0: 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小猪佩奇完美假日》。家里有小神兽的，我估计最近八成被同一个问题轰炸过：佩奇去哪儿了？这回有新答案了。佩奇 IP 诞生22年，头一回拍这个三维动画大电影，而且直接要来中国。如果你没有看2019年《小猪佩奇过大年》，那恭喜你哈！7年前刷到过这部电影的先导片，也就是微电影《啥是佩奇》。也要恭喜你，因为当时的感动我还记得哈，给张大鹏导演点的赞也还在呢。这回真佩奇要坐着热气球来了。
2: 这个假期，猪爷爷带我们第一次乘坐了热气球，他对天气了如指掌。
1: 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他很佩奇。说好的全家度假泡了汤，佩奇正郁闷着呢，猪爷爷倒是信心满满，他拍着胸脯打着包票说：我对天气了如指掌，绝对是一个超级大晴天。结果话音刚落吧，一场暴风雨直接把一家人吹到了中国。高空看西湖，长城上遛弯，坐着中国高铁穿城而过。姐弟俩呢还在竹林里玩起了传统异能。什么异能啊？踩泥坑，跳泥坑。这一路佩奇家的交通工具呢就没有重样过，什么热气球啦、直升机啦、出租车啦、龙舟啦，一样一样解锁。乔治更逗了，他在中国结识了新的恐龙先生，两个恐龙爱好者。

采摘或者是食检无患子，其实不用啊。我记得我们长沙的老动物园，就是我们的老电视台旁边，就动物园的大门前，你还记得那块碑吗？应该不叫碑，叫做地图。老动物园的地图旁边就有一颗非常非常有年岁的无患子，路过那里的时候啊，地上都是无患子果，只要是这个季节。那有人说了，无患子有什么好处呢？无患子啊，它那个果肉你拿来浆洗的话，起泡沫，可以用来做肥皂。然后呢，无患子的那个核又光又亮又圆，有人呢在中间打孔，打成这个手串，挺有意思的。

0: 怎么这么多人要来长沙开演唱会？怎么这么多人里面没有林俊杰呢？你说是不是？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你知道的，十一月份啊，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长沙站会在我们广电啊，就在我的直播间旁边的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举行。而林志炫的 One Take 3.0 耳顺巡回演唱会的长沙站呢，会在12月12号来开唱。还有一个演唱会，麻烦你们不要跟我抢，给我留张票行不行啊？ Stephanie 孙燕姿的就在日落以后的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呢，定档在了11月6号、8号，各种惊喜在长沙都是有的哈。你抢到了谁的票呢？说实话，前两天还有很多人在回味着谢霆锋在长沙的演唱会的详细情况。你别忘了哈，我们的文旅有多项促进的活动，如果你手里有各种，比方说香超的门票呀，演唱会的门票啊等等，在长沙的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当做优惠券使用的，具体规则在我们的群里都发了哈。如果你想来找找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我的名字刘曼来找到我们。如果你要问谢霆锋之前来我们长沙吃的那个炸葱油饼的那个摊子在哪里，我得告诉你一个大名鼎鼎的菜市场的名字，叫做荷花池。如果现在正好听见我节目的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朋友们，你们不妨打车或者坐公共交通设施去荷花池菜市场感受一下这种人间烟火气。那里的不管是葱油饼啦，不管是那里还有好多矮子馅饼，
1: 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哎呀，小梁，你都洗了半个多小时了，这用了快10年的破热水器，时好时坏的，等下到我就没热水了。小梁，小梁，听见没？小梁，喂喂，醒醒，醒醒！喂，120吗？我室友洗澡洗晕倒了，地址是……
0: 好的，已经派车了，别急，咱们先把浴室窗户打开。
2: 好。
0: 你们用的是燃气热水器吗？
2: 对，
0: 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尽快把它抬到通风的地方，救护车马上到。
3: 根据国家规定，燃气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燃气具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隐患，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及时换新，全家安心。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老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谢谢各位关注 FM9.8 交通频道，同时呢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哈，很关心开车在路上的情况。那么全省的高速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我们将为各位连线到的是省高警局第二支队的陈新全警官。陈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辛苦您在节假日每一次都为我们保驾护航，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您辖区的路况情况如何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我们长沙岳阳高速全线是畅通的，目前只有在徐广高速的新开枢纽往南这里有一个缓行，请各位过往的这个司机朋友要注意谨慎驾驶，保持车距。这个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安全。
2: 嗯，谢谢陈警官的分享哈，也谢谢每一位像陈警官这样在节假日里面为我们保驾护航、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人。好的，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想了解路况的新鲜消息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另外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还有就是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情况，这种大的事情啊，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哈，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长驾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5: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1: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车况良好到家才最快。
5: 别让归途变囧途，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6: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7: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8: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6: 好，辛苦你了啊。
2: 还有这里面还有凭借着好一个乖乖女爆棚的短剧顶流柯纯。柯纯算是第一次演这个院线电影啊，首部大作品就要直接和前辈们同台飙戏，说明了什么？柯纯你的资源还真挺好。
6: 我突然觉得呀，你其实是蛮漂亮的。
9: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真伟啊！
2: 别以为这部电影就是图一乐，电影活色生香，还戳中了这一届年轻人的奇妙反差。印象里面每天会泡浓茶的长辈呢，如今手握奶茶，勇敢追爱。本来应该活泼撒欢的我们，却早早端起了保温杯。年龄从来不是枷锁，这句话。越早懂得越赚。
1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相随。
11: 缘分啊，
12: 你别着凉。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活色生香，定档10月1日。
13: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14: 我现在爱了宝妹，
15: 我就去
16: 姐姐行业。
2: 有一个女孩在对我说，这位叫做 Stephanie 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告诉我，徐广高速堵车，你在哪一段啊？你把这个路段告诉我们好不好，了解一下你的详细情况。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有想听的

0: 说我保护
1: 向往的地名。马上听到的是陈绮贞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有几位朋友跟我一样，马上会想起那部电影当中金城武帅气的脸呢？
0: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而是因为那份自我满足的傻劲儿，太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爱里最毫无保留也最令人心疼的模样。这不仅是一首求爱的情歌，更是一声跨越时光的温柔叩问。

0: 同时呢，遇到了这些灾害天气的时候，请记得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或者非法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的微信小程序来举报。查证属实，会按照规定奖励，并且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接下来听到热点。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为提升国庆假期游客出行体验，缓解热门商圈行李寄存难题，10月1日至7日，长沙市在五一商圈试点推出免费行李寄存便民服务，设置了4个寄存点位，实现核心旅游区全覆盖。详细情况马上我们来听到记者志晴的报道。
2: 国庆假期，很多来长沙旅游的朋友第一站呢会直奔五一商圈，拖着行李箱怎么逛吃呢？别担心啊，这个烦恼长沙帮游客解决了。五一商圈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暖心开放了，具体的4个寄存点都在热门区域，非常好找。第一个是黄兴广场地铁1号口的后方，第二个是黄兴广场地铁2号口向南50米的位置，第三个是黄兴路步行街南门口，第四个呢是五一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开放的时间也特别提醒大家，是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9点到。
3: 看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堡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1: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堡。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4: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4: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4: 大地情书解锁14市中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4: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老江湖》。
2: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3: 警察，都别动！
2: 必须立刻解决。
1: 2023年有一部犯罪片放出了首支预告，明明白白写着即日上映，结果这一等啊，咱们就等了3年半。评论区天天有人在问呢，这个片子到底上还是不上啊？ B 站那条预告片愣是被观众们刷到了46.6万的播放，9000多个赞，热度是旺旺的。那今年他是一声不吭的就定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就是电影老江湖。
2: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1: 别问为啥等这么久，问就是好饭不怕晚。这碗饭里面有两大男人，于大爷演警察，千面影帝梁家辉演富豪，北京老警还遇上香港富豪。您猜怎么着？故事从一起失窃案开始。一个干了一辈子警察的老民警眼瞅着要退休了，他顺藤摸瓜查出了一个大案，而且是命案，巨额欠款、资本做空、操盘等一系列严重的非法犯罪。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惹不起的人呐，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个是退无可退、死活要啃下真相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城府深不见底的资本大佬。这两个人一见面，嘿，谁先扎眼谁就输。在预告片里面有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是翻来覆去听了很多遍，短短8个字，火药味儿直接顶到嗓子眼儿。
2: 我定死了你，救命！
1: 声明一下哈，于谦于大爷在这部电影《老江湖》当中，他不讲相声，他演的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执着的警察。梁家辉这几年通过像作品《捕风追影》《追龙二》，这个形象已经慢慢的就已经你知道沁入味儿了，卤进去了哈，往那儿一坐就是活脱脱的资本大佬本老，这都双雄在那儿一站，这个戏就已经有了。于谦、梁家辉首度合作，

0: 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2: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2: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原理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2: 大地情书解锁14时钟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2: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3: 国庆长假期间，家庭聚餐、外出游玩，包括呢像露营野餐。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这年 Gary St 携手黄伟文推出了这首极具戏剧张力的粤语情歌《紧急联络人》。歌曲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假设，如果在异国他乡发生意外，那个在手机里早已分手的紧急联络人的号码，是否还能换来对方连夜搭客机赶来见一面的奇迹？ Gary St 在演唱的时候有一种趣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中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武深高速理查段虎踞收费站附近以南44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追尾事故造成交通通行比较缓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再次提醒各位，武深高速的理查段在虎踞收费站附近以南445公里，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追尾事故造成交通通行很缓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国庆假期进入第5天，已经慢慢的进入到返程的高峰了，请大家在出门，在骑行之前，在开车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调整好状态，充好电，并且呢要检查好周边的一些停车场的一些情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旅行顺利。
7: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10: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7: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以图在手，充电不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

0: 庆假期，湖南交通频道陪你在路上。
1: 出城返程，景区打卡，香超赛场，粉丝互动，玩在湖南，推荐不停。
0: 高速、城区、高铁、航班最新消息，立体交通动态刷新。
1: 金秋十月，把祝福送给祖国，把快乐留在三乡

0: 帝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1: 衡阳的火是从神话里烧出来的，南岳山上祝融的火种一燃就是3000年，香客们举着香烛上山，把心里的愿望交给不灭的火焰。衡阳人从小就知道，只要火还在，日子就还有光亮。衡阳城北蒸水和湘江汇合的地方有座石鼓书院，那是1200年前的唐朝盖起的学堂。朱熹来讲过课，文天祥来读过书，战火烧过，洪水淹过，他倒了又建，建了又倒，但读书声从来没断过。衡阳人信，只要弦歌不辍，火就不会灭。和平年代火种没灭，只是换了个地方。

官网的售价呢是800加啊每双。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当然，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的爆款皮带，男女款全部都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双节特惠，专柜动辄是上千元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步。大家可以微信关注。

0: 1-800-46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品牌。

话呢，那不妨去尝试一下。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世间上最温柔的牵挂就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茫然和不安呢。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也没有办法时刻相伴，但是呢，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的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各位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2002年，张志成带着这首 May I Love You 闯入乐坛，把那种明知是等待却依然甘愿臣服的卑微与深情揉进了每一个转音里。多年之后，人们依然习惯在深夜里循环这首 R&B 的经典，带入那份小心翼翼渴望被爱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学外语，学礼仪，学怎么让远方的客人宾至如归。景区招牌加了韩文、英语，餐馆菜单有俄语、泰语，导游们有时还能蹦几句西班牙语。学世界的话，讲自己的故事。土家织锦、桑植民歌、洋戏、毛骨丝舞，照样在枫林脚下演。山还是那座山，歌还是那首歌。三千根石峰就那么直直地站着，风来了不躲，雨来了不弯，人也是这样，在这片土地上活了2000年，穷过苦过没怕过，从大庸到张家界，名字改了，路修了，机场建了，世界也来了，这就是张家界。站得够高，所以看得够远，根扎得够深，所以不怕风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0。

点上转发，按上拇指和红心，我们将会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十位粉丝每人送出两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的机会就越大。10月8号的上午，我们将在公众号公示中奖名单。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恰得满足。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转发，记得还要按上拇指、红心等等，解锁元气满满的10月吧。

0: 下锅，
1: 去看一场乡超，逛一次夜市，在十四市州收集城市荣耀，
0: 把假期开成流动的湖乡画卷，把心情交给一路好风景。
1: 家国美满，加油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打卡精彩。

0: 我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要提醒各位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啊，包茂高速的吉槐段延基冲隧道内2119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发生事故造成的交通通行的缓慢，目前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保持耐心。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铁达尼的号。
4: 您不是熹贵妃吧？
5: 您有熹贵妃的微信吗？
4: 我这三个字老陌生了。
3: 刚听到这个名字，我估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是吧？铁达尼的号，他跟泰坦尼克号是亲戚关系吗？你再看一眼这个海报，你会发现上面写着英文啊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好家伙，这是把这个主题曲直接给汉化了。这个昂呢，就是昂首挺胸的昂。放心，这个片子里它没有冰山，只有笑点。主角呢是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他遇上了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两个人都是普通人哈，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热闹大戏。导演是谁呢？李嘉熙，他一个人干了5个人的活吧，编剧、导演、主演、剪辑、摄影全是他。这次他还请来了开心麻花的黄才伦组 CP，

0: 长假畅游三乡，交通频道贴心护航，
1: 立体交通疏导，融媒大直播多点直击，
0: 假日立体资讯，高铁、航班、高速、城区全覆盖。
1: 国庆去哪玩？本地人有话说，长沙老口子大胆开麦。
0: 假期吃什么？江湖美食局带你尝遍新城烟火美味。
1: 院线看什么？漫漫观影团，一网打尽国庆黄金档。
0: 乡超怎么追？交通频道转播六场焦点站，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1: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0: 芒果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包茂高速的吉槐段延吉冲隧道内2119公里处，北往南是因为发生事故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这个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

0: 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假期出行，开上一辆舒适的车，穿上一双舒适的鞋，这个的时候会让我们的旅途倍添快乐。那么在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在假期当中，依然是要为各位来推荐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正在热售的一款运动休闲鞋，这就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这个牌子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在商场当中也见到过，它确实是这个百搭舒适又出圈的这样的鞋子，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啊。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频道伴您一路畅行。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

0: 长假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1: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0: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车况良好到家才最快。
1: 别让归途变囧途，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2: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耍耍哈哈，耍耍哈哈，皱巴巴却傻傻傻傻，耶哎哎哎哎，耶哎哎哎哎，高举右手大臂。

0: 我先
1: 阻断。第三呢，如果既没有标志也没有民警指挥，那么大家还是按照规则来进行，就不要在应急车道上面去乱起乱插。
2: 再次提醒大家，国庆假期高速应急车道只是部分临时放开，不是所有应急车道都能通行的，请您遵守交通规则，听从交警的指挥，安全驾驶，有序通行。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且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当地时间4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一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索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1: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0: 贺兰山东路，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1: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0: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1: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0: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1: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堡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2: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堡。
0: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0: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4: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0: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4: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0: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4: 大地情书解锁14市州城市风情，
0: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4: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0: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1: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0: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0: 长假畅游三乡，交通频道贴心护航，
1: 立体交通疏导，融媒大直播，多点直击，
0: 假日立体资讯，高铁航班高速城区全覆盖，
1: 国庆去哪玩，本地人有话说，长沙老口子大胆开麦，
0: 假期吃什么，江湖美食局带你尝遍新城烟火美味，
1: 院线看什么，漫漫观影团一网打尽国庆黄金档，
0: 乡超怎么追，交通频道转播六场焦点站，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1: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0: 芒果旅行家解锁湖南地道旅行目的地，
1: 听见好时光，经典旋律相伴，把车厢变成移动音乐会，
0: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的朋友，您在闲暇之余可以拿出手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内容。这个从几天前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您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399，满399减50的这样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现金的。那么重点是啊，这个满减券可以重复的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之内有效。活动期间呢，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比如说我们已经提过几次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那么这个其实也特别的适合啊，这个节日期间啊出去旅行，穿上一双这样的鞋子。鬼冢虎的这个鞋啊，可以说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那么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啊，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有绑带和一脚蹬两种款式任您选择，足足有23种配色可以挑选。官网售价一双起码要800块钱以上，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价只需要284.13块，这个是奥莱仓直发的，非常的划算啊。他们的这个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那么在搭配上来说啊，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随便都能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除了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之外呢，还有一款可以给您推荐一下，就是 Coach 的经典爆款皮带，而且不止一款啊，不止一款，男女款式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最重要的是，它现在啊，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这是采用了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皱，不易变形。赶紧登录金芒果商城来选购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回复这三个字之后呢，点击一下链接就能进入到商城了。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活动告诉各位又上新了，你按摩我买单，一直到10月7号啊，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一些推文点转发，按拇指按红心，我们将会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您来。点赞转发越多呢，中奖机会就越大。10月8号的上午，我们将会在公众号公示中奖的名单，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转发拇指红心点起来，解锁元气满满的10月。
3: 服务区停满了车，泡面碗、咖啡碗，还有刚休息完准备出发的人。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眼导航，还有300公里。别急，家人在等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几点到。困了就去服务区睡20分钟，歇好再出发。
1: 交通频道提醒您，安全才是到家的最短距离。跟着湘超游湖南，假期玩转长株潭，
3: 先往株

0: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邵阳，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这一站三湘四水带大家自驾洞口，来洞口能体验什么呢？能体验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比如说各位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听一下，哇，这个是在干嘛？我现在跟五六个农民伯伯在一起，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在干嘛。
1: 哎，割稻谷嘞，小稻谷嘞，
0: 在割稻子。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洞口的一个农业基地，对吧？旁边这里是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
2: 这里是洞口县茶铺菊苑。
0: 秋天的时候大家来这里能够体验到哪些跟小时候有关的记忆？
2: 我们可以割水稻、采摘橘子，还可以来抓泥鳅、钓龙虾、钓青蛙。
0: 那现在我们是在一大片的这个梯田水稻之上。哎，我们这里面积有多大？一共种了多少亩的这个水稻啊？
2: 园区的总面积有1000多亩，有500亩的雪峰蜜橘，还有100亩的水稻。
0: 哦，那现在等于说游客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农民伯伯一起拿着镰刀，戴着这个草帽进到田里面去收水稻。
2: 是的。
0: 哎，割到的水稻是自己带回家，还是说只是一个体验，然后中午就把它吃了？
2: 带回家，中午也可以煮着饭吃，然后我们的蔬菜呀、水果啊都是在这边采摘的，然后可以现场的炒菜。
0: 那这些东西都是跟时令有关的，对不对？
2: 对。
0: 你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未来的这段时间不同的什么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体验好不好？比如说收水稻是什么时候？
2: 水稻大概是9月上旬，然后蜜橘的话是9月下旬，一直到11月下旬，12月的话就有黄金供柚。
0: 咱们这个橘子啊，马上就要上市了。我们这里的橘子是什么特点了？好不好吃了？
2: 我们的橘子是皮薄肉多，然后无核，吃起来有一股蜂蜜的香味。
0: 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碰柑啊，那些什么柑，不是，就是纯正的橘子。
2: 是的，
0: 就是有点青，然后带点黄的那个皮，很薄的那个蜜橘。
2: 对，
0: 酸酸甜甜的那个橘子。
2: 是的，
0: 纯正的橘子。哎，我们。

0: 假期里的湖南是什么颜色？
1: 是岳阳楼的江天暮色，
0: 是长沙街巷的烟火亮色，
1: 是洞庭湖的万顷碧色，
0: 是湘西山谷的秋日金色。
1: 这个国庆假游湖南，
0: 去做一碗金氏牛肉粉，
1: 去吃永州东安鸡，
0: 去品张家界三下锅，
1: 去看一场湘超，逛一次夜市，在十四市州收集城市荣耀，
0: 把假期开成流动的湖湘画卷，把心情交给一路好风景。
1: 家国美满，假游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打卡精彩。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那么在假期当中啊，大家免不了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每天这个步行的步数已经超过平时几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尤其要注意一点，就是千万千万注意别伤了膝盖了哈。那么尤其是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暴走，这很容易伤膝盖。医生给了一点提醒，就是你走的时候啊，把这个步幅迈小一点，步子大一点，大腿抬得高一点，脚跟落地更重，膝盖缓冲的冲击能力呢反而就会下降。步子小一点，肌肉负担轻，脚跟落地角度更小，这个对膝盖和足底都更加的友好一点。祝您日行3万步，一点事儿没有啊。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
4: 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5: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4: 这个十月，不负湖湘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5: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吓人的事情，就是如果晚睡晚起可能会让人悄悄的长肉。其实这是有一个统计的数据作为佐证的，就是长期如果你保持晚睡晚起，比如说凌晨一点之后睡觉，上午十点钟起床，你这是不是一下说中很多人呢？啊，那么这个肥胖的风险是规律作息人的2.3倍，还挺高的。就算是你们这个饮食啊，你们的运动习惯啊都一样，你跟别人是一样的，但人家就是早睡早起，那这样晚睡晚起的人，这个体脂率也会高出大约10%。除非你说我不在乎。

三维动画大电影，而且直接要来中国。如果你没有看2019年《小猪佩奇过大年》，那恭喜你哈！7年前刷到过这部电影的先导片，也就是微电影《啥是佩奇》，也要恭喜你，因为当时的感动我还记得哈，给张大鹏导演点的赞也还在。

0: 国庆假期里，从中午11:30到夜里近10点，南乐里全天30多场演出接续上演。民俗美食街流动河道上，水上惊鸿，衣袂翩跹，八角亭内花坛绝活，板凳奇迹，尽显民间艺术的功夫底色。夜幕降临，横幼码头湖面成为全场高潮。火舞南乐，锦绣华年，将灯光秀、烟花瀑布与火湖、打铁花等传统民俗技艺融为一体。铁花如星雨倾泻，火舞似长龙翻腾，为华诞之夜献上最炽热的礼赞。景区各处国潮起域、仙缘起域 NPC 游戏互动，让游客转角就能遇见演出，随时可以参与。国潮与烟火气在街巷间撞个满怀。南乐里街区品牌总监柯茂：
1: 这次国庆的山河锦绣礼赞人间主题活动，我们把国风快闪、飞展演和民族团结元素融进街区的每一个角落，游客走着走着就能遇到一场演出，参与一次与演员和 NPC 之间的互动，不用刻意看节目，节日氛围本身就变成了体验的一部分。
2: 演绎精彩，服务同样用心。面对假期客流高峰，街区提前定制了客流预案，在重点区域加强值守和动态疏导，确保游客玩得尽兴、逛得安心。游客管雨琦：
3: 这次过来是专门来这里拍照片，因为这边的风景都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就来这边做妆造拍照。
0: 国庆期间，南乐把演艺搬进街区，让非遗回归生活，游客在看演出、品美食、赶庙会中感受传统文化融入庙会的烟火气，让传统文化活动起来，更火热起来。
2: 国庆假期，地处大山深处的湘西龙山县4A级太平山景区秋景宜人，氛围浓厚。凭借秀美的丹霞山水风光、丰富的游玩项目和地道的土家特色美食，吸引了大批周边省市的游客、本地市民以及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游玩。大家登高望远，赏秋日山色，畅享美食烟火，在山水风光和民俗风味当中欢度国庆假期。来听龙山台记者吴开准的报道。
0: 秋日的太平山层林尽染，景致如画。作为湘鄂渝边区知名的

0: 发展出一份力，确保订单顺利交付，心里特别充实。
1: 在纯龙箱包生产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一批发往波兰的箱包订单正在加紧生产。为保障国庆假期顺利生产，企业提前完善假期生产预案，做好人员调配、物料储备和设备检修，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严守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纯龙箱包副总经理何婷：
2: 目前公司海外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为确保订单按期交付，国庆期间生产线保持不间断运行，各岗位人员按生产安排值守，全力推进生产任务，保障订单履约。
3: 阳光八点的生产

0: 每一轮报价成交结果全网公示，全程可诉。承租方竞价后，需要在平台上缴纳一年租金，从源头杜绝租金拖欠、中途弃租、违约跑路等问题。益阳市大同湖区河坝镇新秀村党支部书记戴磊：
1: 我们点是在网格群发布信息，村民用手机就能查看挂牌、竞价和成交结果，均称公开透明，大家心里都有数。

0: 人其实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岳阳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然后我们回去会继续磨合我们新的阵容。
1: 另一场比赛中，身着蓝色球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八轮不败的娄底队。双方积极拼抢，赛况焦灼。第31分钟，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吴晓威主罚命中。下半场面对永州队的猛烈攻势，娄底队稳固防守，化解多次威胁，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2: 很多时候，我们的机会是很多，但是足球它就是这样。你不一定占据优势，你就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娄底队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恭喜娄底队取得了这个三分。
1: 9轮战罢，长沙、娄底、湘潭三队位列积分榜前三名，岳阳、益阳、邵阳、株洲、郴州分列5至8位。射手榜上，长沙队的李月宁以9粒进球超越益阳队的贺元杰，升至第一；郴州队的王博以7粒进球排名第三。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
4: 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5: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4: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5: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资原理和洞庭，
4: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5: 大地情书解锁14时钟城市风情，
4: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5: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4: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6: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4: 贺兰山东路，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6: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4: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6: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4: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6: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堡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4: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堡。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7: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4: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0: 长假畅游三乡，交通频道贴心护航，
1: 立体交通疏导，融媒大直播，多点直击，
0: 假日立体资讯，高铁、航班、高速、城区全覆盖。
1: 国庆去哪玩？本地人有话说，长沙老口子大胆开麦。
0: 假期吃什么？江湖美食局带你尝遍新城烟火美味。
1: 院线看什么？漫漫观影团，一网打尽国庆黄金档。
0: 乡超怎么追？交通频道转播六场焦点站，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1: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0: 芒果旅行家，解锁湖南地道旅行目的地，
1: 听见好时光，经典旋律相伴，把车厢变成移动音乐会。
0: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2: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

是小猪，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两天我在后台看到好多听众在留言说，假期前半程要么堵在高速上，要么在景区数人头，感觉还没好好玩，是吧？我这是上班的。我懂你们啊，所以今晚的这两个小时呢，我要帮大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抓住假期的尾巴，来一个短途的自驾游，不用跑远，从长沙出发。1个小时到3个小时以内的车程全部都是宝藏目的地，每一个地方都给大家配了一首歌，边听边聊，边听边出发。先给大家提个醒，返程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6号到7号的午后到夜间，高峰时段集中在14点到21点，所以我的建议是今晚听节目做攻略，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玩到下午3、4点。

国庆假期的尾巴还可以去哪里自驾呢？湖南的短途自驾从长沙出发，还给大家推荐长沙县的路口镇，这里有长沙小九寨美誉的大山冲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88%，保存着120多公顷原始的次森林，穿行于山林碧水之间，耳畔只有溪水潺潺，鸟叫虫鸣。大家去这里可以找找藏在林间的森林小屋，由闲置的农房改造而来，咖啡、青石、手工体验、休闲阅读一应俱全，点一杯招牌的玫瑰 dirty， 坐在森林里面发呆。带娃的朋友一定要去地景农场，这是一个蘑菇王国，小朋友可以观察蘑菇的生长，亲手采摘，吃一顿菌菇火锅。正好前几天也下雨的，蘑菇长速飞快是吧？玩累了就可以去阿可卑斯温泉泡一泡啊！这个温泉是湖南首家获评三水认证的优质蒸汽温泉，18个大小泡池，泡完还可以汗蒸、观影、K 歌。这个地方就在长沙县的路口镇，就是下个路口再见吧的路口。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搜一搜。

0: 鸡，您吃过吗？100多年历史的土鸡，今天专程开车来湘潭来吃。那现在旁边这一位老板，就是咱们这个荷塘土鸡店的老板，也是我们这个土鸡的非遗传承人，跟大家的介绍一下。
1: 我们的鸡是两种做法，一种呢是用的阴鸡，就是山羊的那种阴鸡，用杂货，就是乡里有个种杂货啊，杂油歪过去来的，用我们祖军秘制的高汤，要喂50分钟，它吃起来的肉质啊，球弹向外喷扑鼻。
0: 哦，这是鸡胗一炸，
1: 这是鸡胗一炸，
0: 阴鸡。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

0: 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
1: 红白金鹤战袍惊现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各位，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也可以在线服务这一栏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优选空闲的服务区来补能。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队过长，别硬等，可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您一路畅行。
2: 长驾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3: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2: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

0: 通道，车况良好，到家才最快。
1: 别让归途变囧途，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和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夏日清凉的午夜是
1: 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

0: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2017，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
9: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
1: 耗掉本该属于旅途的两小时。
2: 跟着湘超游湖南，假期洞庭湖这样玩：
1: 先看岳阳，登岳阳楼，看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白天逛巴陵市集，吃湖鲜；傍晚湖边来个岳阳烧烤，铁板的、炭火烤的，再配上姜辣口味的，吃饱不吃撑就好。
2: 再一路向西到常德，环柳叶湖自驾兜风，常德河街品茗赏月，看鱼灯巡游，桃源热市还有秋日温泉。
1: 再到益阳，秋天贴秋膘，一餐麻辣烫少不了。南洞庭园江乘船泛舟，看江豚迷路，运气好还能赏候鸟追日落。
2: 假期遇见湘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申请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万家丽国际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档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

0: 一个人长时间开车疲劳犯困，祝大家出行平安。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